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略摆渡人，化意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0: 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1: 我站在黑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

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0: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1: 这

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爸爸

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

越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1: 痛

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一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0: 等，相思已生长的野草，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到。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先拿酒精冲洗了灵魂，再用灵魂安抚着体温。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让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吃苦，你会不会讲句
0: Yeah, come on。

0: 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

生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才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丝毫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嬷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句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拖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三件事：太阳、月亮和你。太阳是白昼，月亮是夜晚，而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

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绑架我打你的梦境，伤中的魔却又清醒，你倾诉我倾听，傻傻的笑缓缓

0: 路兰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

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0: 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0: 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1: 我站在黑夜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以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

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才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嬷阿子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去止，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爸爸

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续收听，继续收听。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在这个世界上，我喜欢三件事：太阳、月亮和你。太阳是白昼，月亮是夜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

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加我到你的梦境，想中的梦却又清醒，你倾诉我倾听，傻傻的笑缓缓的听，迷人的不只是美。

0: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终止于你。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词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0: 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迎迎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

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成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0: 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

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